0: 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5: 直击新闻事件，
6: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6: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7: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汇聚众志，共谋良策，推动乡村创客发展走深走实。何国森、李永平出席。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今年9月1日起施行。农川龙邦村香水柠檬解锁群众增收新赛道。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就加快乡村创客产业发展汇聚众志、共谋良策，助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会上通报了全市乡村创客工作进展有关情况。紫荆县黄花庄园工坊负责人曹月，柳城万亩智慧农场负责人王建宽，龙川县车田山水豆腐工坊负责人廖伟康等创客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创意感想与建议。东源县有关负责同志就做好创客工作做了经验发言。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邵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土治理与城乡融合中心主任谷晓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邓志平，深圳技术大学驻连平县双百行动服务队队长黄子松，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顾问、市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林荣斌等多位专家智库代表，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做了交流发言，并就我市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市领导做了交流研讨。在认真听取了创客专家代表的发言后，何国森表示，大家从产业融合、乡村运营等角度提出了很多新想法，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思路，明晰了发展路径。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要认真梳理吸纳，尽快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具体举措。何国森指出，河源发展乡村创客具备独特的先天条件，农村空间广阔，返乡创业人才储备充足。今年以来，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持续深化，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月创客平台等新举措不断推出， 初步形成了万千创客汇聚河源的生动局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乡村创客是产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是大势所趋和现实需要，将有力推动乡村产业产得出、产得好，为河源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何国森强调，推动乡村创客发展最终要落到产业上，要以创客为媒，催化乡村产业的化学反应，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要在价值链前端做文章，引育一批智慧农业创客，支持他们推广无人机植保、 AI 病虫害识别、智能水肥一体化等现代技术，在特色鲜果、粮食种植、畜禽水产养殖等领域开展适度规模化经营，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要在加工转化端求突破，引育一批精深加工创客、 IP 文创创客，围绕农特产品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支持创客工坊建设标准化加工车间、冷链仓储设施，在创客社区、创客小镇布局共享加工车间，推动加工端的提质升级，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要在品牌渠道端下功夫，引育一批品牌运营创客、电商直播创客，推动优质创客产品纳入河源守信区域公用品牌体系，支持创客运用直播带货、短视频推介等新业态精准引流，推动土特产从买卖河源走向买卖广东乃至买卖全国。要在产业融合上见实效，培育一批乡村运营创客，把闲置房屋变成创客空间，把零散农户串联成产业联合体，把田园风光和客家文化打包成体验产品，让一二三产业更好融合发展。要持续抓好乡村创客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加快研究出台促进乡村创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搭好创业平台，畅通对接渠道，解决好人才引育问题，推动创客平台提质升级，不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本台报道。在昨天上午的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上，与会嘉宾、专家学者以及扎根河源的创客代表们，紧扣乡村创客培育工作，直面乡村创客发展难点堵点，多方联动，共谋破题良策，推动我市乡村创客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以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骨架，百家特色产业工坊为节点，千名乡村创客为动能，构建起市有引擎、县有枢纽、镇有节点、村有基点四级培育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乡村创客小镇1个、创客社区7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培训培育创客超8000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群众就近就业更加便捷，万千创客汇合源，乡村振兴添动能，成效初显。广东万绿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宽：
8: 产业的断供解决丰产不丰收的问题，我们不只是种稻卖粮，而是构建了育种、种植、加工、品牌销售、客户研学的完整链条。目前开放了行业系列的农产品15个品类，共23个单品。去年1月至11月的销量超过1300吨，销售收入超过2100万元。从卖原粮到卖品牌，价值翻了好几倍。
7: 成绩固然亮眼，但乡村创客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创客们普遍反映，当前仍面临融资渠道不畅、专业人才引育困难、闲置资产盘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急需打通束缚创客发展的最后一公里。紫荆县黄花庄园工坊负责人曹月：
9: 多数的创客基地位于山区，存在道路通行难、网络信号弱、可以标识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游客体验和团队客源落地。当前创客普遍面临品牌改造、产品升级、业态创新等现实问题，同时不擅长做推广和渠道开拓，而现有的流通

0: 和建言，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差异化定位，推动县域错位发展，并着力打通对接大湾区的市场通道。广东省社科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兼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邓志平，
1: 现在乡村有很多的闲置资产，加快完善这个闲置资产摸底和运营机制，通过引入这个国资平台的，或者是这个来运营村集体入股，然后创客入驻，农民参与这样一种跟闲置资产的一种摸底机制。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个乡村建设的任务，只有在乡村具备现代生产生活的条件，然后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创客来到河源。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林坤元报道。本台今天播发原视频，借湖泊家之势聚创客之力，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昨天河源市高规格召开乡村创客产业发展座谈会，政企学研齐聚，共商发展大计。这是河源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的务实之举，释放出持续深化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的鲜明导向。机遇交汇，重在转化。目前河源已建成创客小镇一个、创客社区七个、创客之家34个、创客工坊320家，全市在册创客突破8000人。随着湖泊家战略的加持，河源乡村创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资源更活。全市梳理出超500万平方米闲置用地、温室大棚，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的老校舍也变为虚镇客厅，今年4月又扩容升级为南岳创客社区，成为河源 AI 加乡村 OPC 创业试点，首批19个 AI 加 OPC 加乡村创业项目入驻。连平县中信镇浙碑村约2648亩的乡村创客特色园区正成为返乡创业的强磁场，沉寂已久的乡村资产正因湖泊家的激活而重获新生，市场更大。万绿湖优质生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环湖民宿入住率高达 69%，湖泊加文旅、湖泊加康养、湖泊加水经济等新业态全面铺开，为河源优质生态产品对接大湾区市场打开了广阔空间，创客们的舞台正越做越大。政策更实，从最高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资助，到带动就业最高600000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省级新政与河源乡村创客扶持体系同向发力，让创客们不仅有的干，更能干得好。从龙川县廖伟康推动车田豆腐标准化量产，到85后新农人王建宽让河源种子走出国门，广大创客已成为绿色崛起的弄潮儿。我们坚信随着举措落地，河源的广袤田野必将迸发出更为澎湃的活力，书写下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评论员。昨天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随着我市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总量、质量、结构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该条例的出台旨在服务河源发展大局，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本市电网建设，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据悉，条例共32条，第一条至第七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职责以及宣传教育、社会监督等内容。第七条至第18条重点聚焦电网规划建设等有关方面，规定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专项规划编制与衔接、电源电网协同建设、农村电网建设等内容。第19条至第31条重点突出供电服务和用电安全等有关方面，规定了供电服务创新、物业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报装服务、充电设施安全责任、各类电力用户的用电安全等内容。河源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叶伟奇：
2: 条例着力构建适配我市高质量发展的电网建设机制，推动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协同发展，聚焦乡村振兴， 强化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与服务乡村产业相

0: 融合，为智慧农业园区、智能灌溉、农产品冷链等新热态注入可靠电能，同时通过精简电网建设项目相关审批手续，优化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报桩服务，规范终端用电市场秩序等举措，提升便民用电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乡村田园好风景，果香满棚引客来。眼下，龙川县龙母镇龙邦村50亩香水柠檬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饱满多汁的香水柠檬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进入香水柠檬成熟季，农户们穿梭在果树间，有条不紊地完成采摘、分拣、打包全流程，忙碌的身影里满是丰收的喜悦。村民魏杰：
3: 我是这边附近的村民，在这边务工，这边离家近，又可以照顾小孩，收入也不错，挺好的。
1: 据了解，基地采用科学管护、绿色防虫的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化培育，香水柠檬产量逐年攀升，品质持续升级。今年果树的挂果率更高，果形均匀，果香纯正，鲜果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龙川县龙邦崇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学军：
4: 这个香水柠檬我们是2021年开始种植的，其实去年春我们就挂果了，就也是丰产。今年的产量第一季度是20000多斤，第二季度是差不多超30000，每年估计的产量有100000斤。
1: 凭借逐年积累的好口碑和稳定高品质，龙邦村香水柠檬拥有了固定且庞大的客群，各大批发商、连锁奶茶店、西餐厅采购商纷纷慕名而来，常年上门实地采摘、批量进货，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产业持续发展兜住兜牢了底气。未来龙邦村将继续以特色种植为抓手，紧抓百千万工程发展契机，持续做优做强香水柠檬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增收、村级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龙川台报道。眼下正是花生播种的关键时节，近日中信镇新下村千亩方项目种植基地里，农机轰鸣，农事繁忙，机械作业有序铺开，呈现出一幅现代化秋耕图景。据悉，今年该基地花生种植面积达200亩，全面推行机械化播种作业，彻底告别传统人工种植模式，全自动一体化花生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旋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作业流程高效连贯。该基地负责人介绍，这批花生预计3个多月后即可成熟采收，基地选用适配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品种，按照往年测产，亩产鲜花生约713公斤，按折杆系数0.55计算，亩产接近400公斤。据了解，该项目是中信镇推动农业产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此前这里的地块零散细碎、高低不平，是典型的巴掌田，通过统一推进土地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昔日碎片化的耕地如今已变成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连片高标准农田，为规模化种植扫清障碍。本台报道。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国家核安全局负责人今天在北京表示，15期间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将跃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运行数量世界第二，已取得运行许可证的机组达65台，到2030年接近100台，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确保实现高水平核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记者昨天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深化互联网加

0: AI 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糖食外卖店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系统将拓宽增量渠道，将保健食品药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厂食堂等纳入接入范围，力争应纳尽纳。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 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

0: 12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月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

0: 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0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至6月，广东水环境、空气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共查办各类生态环境违法案件2800多宗。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13号中午，福建宁德一造船厂起火，12人受伤，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0。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 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再好的铁匠恐怕也不能将冷铁打成器具，好言一句三冬暖，开口一笑泯恩仇，接人待物还是要心诚为本，热情为上，好言相向，礼待和言。
1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东江第一塔——龟峰塔。
12: 河源市区东江和新丰江的两江交汇处有一座龟峰塔，山形似龟，山上有一座塔，取名为龟峰塔。该塔始建于南宋绍兴2年，属佛塔，是广东省内仅有绝对年份可考的南宋早期砖塔，为6角7级楼阁式砖塔，通高42.6米，由塔基、塔身和塔砂组成，外观7层，庄严雄奇，瑰丽拔秀，有着东江第一塔美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塔一城，龟峰宝塔，河源八景之首，抚摸着800多年的古砖，拾级而上，凭栏远眺，望着滚滚流逝的东江水，又有多少人在这儿读懂了1500多年的茶城？
1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FM91.1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1:00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日起我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高温逐步缓解。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市迎来大范围退烧雨，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33摄氏度，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昨日，市源城区卫生健康局联合源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东浦街道丰源社区开展以小红花心灵护航为主题的青少年身心健康宣教暨义诊活动，聚焦暑期易发的心理、视力、发育问题，提供免费筛查与健康指导，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门口，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中国电信河源分公司大楼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全要素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高层火灾处置、多队协同作战综合能力，筑牢城市消防安全防护屏障。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7: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

0: 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4: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日起我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高温逐步缓解。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市迎来大范围退烧雨，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33摄氏度，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昨日，市源城区卫生健康局联合源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东浦街道丰源社区开展以小红花心灵护航为主题的青少年身心健康宣教暨义诊活动，聚焦暑期易发的心理、视力、发育问题，提供免费筛查与健康指导，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门口，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至6月，广东水环境、空气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共查办各类生态环境违法案件2800多宗。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六个工作组和十一个科技小队，奔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称，去年四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北京部分区域九月试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8月13号，云南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自2030年11月26号开通以来，运输旅客量突破1000万人次。13号，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撤换整改。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代表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意图受到质疑。法国新一轮热浪的影响范围当地时间13日持续扩大，法国本土全境遭遇高温警报，多个地方气温再度突破40摄氏度，高温还导致野火频发，一些地区民众被疏散。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8: 7月28日11时16分，
9: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 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7: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

0: 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识高则眼界高，眼界高则气量大，气量大则精神畅达，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见识低则眼界浅，眼界浅则气量小，气量小则忧郁压抑，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容易发火。另外，易发怒者易伤肝。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消息，今年上半年，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PM2.5 细颗粒物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同比改善7.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每立方米8.9微克。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

0: 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称，去年四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在14日进行的国际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中国老将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6-3、6-4战胜来自意大利的埃拉尼和来自美国的梅里查尔，夺得冠军。中国男篮13日晚在广东佛山举行了一场热身赛中，以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7月28日11时16分，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Legendary，
2: 妈，我在开黑哦。
3: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4: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4: 这就2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天天西游记》。

0: 有弦僧乐队的很久以前，来开启我们周五本周常规节目的最后一天。欢迎各位，我是提前上完年假回来的燕子，现在留着嗓子不舒服啊。好了，14:1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这一时刻河源的实时温度是来到了25摄氏度，今天是中雨，温度区间25到32摄氏度。明天阵雨啊，25到34摄氏度。来到了周日，阵雨为主，26到34摄氏度。而就周末的时间段呢，各位如果要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的。
1: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
0: 接着是医保局向全市的定点零售药店发出了一个提醒函，并向全体的参保人发布了倡议书，重申严禁医保个人账户的违规套现，要求各定点零售药店即刻开展全覆盖自查自救。那么这边提醒函也明确了，各药店需全面的落实购药身份的核验制度，日常购药呢应核对参保人本人与医保凭证的信息，确保人证相符，代购药品呢需要核验代办人与被代购人双方有效的身份证件，并留存核验记录。医保电子凭证呢需现场的实时亮码使用，不得以截屏、录屏、展码等方式来结算。在支付范围方面，各账资金可用于购买经药监部门批准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等医疗的器械，以及医用的口罩、创可贴等医用的耗材，保健品、日用品、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等非医疗用品是一律不得纳入各账结算的。那么同时呢，医保局也提醒大家了，全市的参保人树立法治意识，熟知个人账户呢合规的使用范围。那目前个人账户呢已可用于参保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械的费用，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等合规支出。需要注意的是，个人账户余额长期有效，不会清零，未使用资金呢会按规定来计息，无需急于消费。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今日呢，河源正式启用了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或者说我们以上说到的这些行为啊，它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8月31日前呢，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9月1日零时起将依法处罚。受理范围是这样子的，相关的通告也明确了，受理范围呢为河源市区辖区内的高速公路发生的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低速行驶等严重的影响交通秩序与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据了解呢，即日起到8月31日24时为一个预警的教育阶段，公安机关对单位或个人实名举报的线索进行核查登记，对核查属实的违法行为暂不予以行政处罚，而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向驾驶人发出一个警告的提示，责令其立即整改，引导驾驶人熟悉规则，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9月1日零时起呢，进入到一个严格的执法阶段，公安机关呢将会依照单位或者是个人实名举报的一个线索来开展执法，依法处罚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对违法

长不少于20秒，照片呢不少于2张，并同时满足3个必须：必须清晰的显示车牌号码，必须包括远景和近景，必须反映高速公路车道的全貌的要求。这有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啊，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比如说我驱车过去，我看到那个，我本来在驾驶呢，我就不太可能会拍摄这个。如有同行的人的话，一般高速上大家都是高速快速行驶嘛，可能会比较难这个啊。当然如果堵路上的话，哎，这个，可能会可以满足。那么同时呢，市公安局也做提醒了，举报人呢需要提供真实的姓名及有效的联系方式，公安机关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举证需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来进行啊。严禁驾驶人行车当中来使用手机拍摄，严禁在行车道、应急车道停车拍摄，对恶意举报、重复举报、虚假举报或者是敲诈勒索的，依法追究责任。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日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这个应该是大家的一个监督权啊。

高空抛物没砸到人也违法，违规升放孔明灯不听劝要被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43条就规定了，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罚款。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升放、携带明火的升空物体，比如孔明灯，有发生火灾事故危险，不听劝阻的，同样也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让我们一起严格遵守，杜绝事故发生。

0: 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纤维。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1: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你可以决定你在哪里。好了，这一时刻呢，下午半天西游记，欢迎回来，我是燕子。刚刚旅行社在暑期推荐的路线当中啊，有三条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比较常推到的。那一条是最美一号公路，真享陕西西安必打卡，体验大唐文化之美，大唐不夜城。还有鉴赏珍宝，甄选双博，兵马俑博物馆加西安博物馆，纯玩零购物零套路。甄选3万的网评4钻酒店，升级1万的网评5钻酒店。酒店全程含4正餐，那么是下享礼遇288元，其中包括了华清宫、兵马俑、西博、讲解耳麦，还有韩城花椒酸奶、伴手礼容嬷嬷、全家福的视频剪辑。中国一号的公路，看寻陕西最美炎黄公路。

路，看陕北不一样的风情。那么这个价格呢？如果是8月20号之后呢，它是4499元啊，这是成人价。那么儿童价呢是3699元。8月20号一直到8月31号，每天都有团，私人启事函和原市区的这个往返的接送车的。和云电台听友呢，一定要在联系站小姐的时候呢，说，哎，我是和云电台听友。那么它是这个，如果是航线飞机航班的话，它是可以，应该是可以优惠200块钱的。然后高铁团是优惠100块钱啊。啊，大家说，哎，我现在就迫不及待了，然后明天就要出发。要是满团的话，8月15号、16、17、18、19都是有团的啊。啊，成人价格呢是4899元，儿童价是4099元。哎，你说这个旺季呢，也估计啊，8月20号之后呢，人可能会少一些，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下降一些。如果你在旅行的这样的旺季、暑期旺季出行的话，它正价呢是4899元。啊，别忘了啊，一定要跟詹小姐联系的时候说一下，和云电台听友，咱们可以优惠200块钱。啊，詹小姐的手机号码是19207622968，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再来介绍一下陈想江南，双飞6天，向往江南，这包括了西塘、苏州、南京、溧阳，还有湖州、杭州、乌镇、上海、林冰霄、九正餐，私人启通话是和河源市区往返的接送的专车啊。那么成人价呢是4399元，小朋友呢是每人3899元。在8月份的时候，大家可能从8月15、17、18、22、25、27、28、29、31都有团的啊。那这个呢，它20号之后呢没有优惠，也就是它本身这条线路可能就大家比较喜欢的一条线路了。全程是入住舒适酒店啊，升级加享。那么升级一晚的大象万丰酒店，其中包括了这个西塘新潮的玩法，还有这个指尖造物，也就是它会有一个 DIY 的过程。你如果你喜欢旅拍的话，可以去西塘簪花汉服换装，就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然后指尖造物呢，咱们是做这个产检制作冰箱的贴的这个 DIY 啊。这个南山的竹海、复旦大学，还有这个沧浪亭、中山陵呢，咱们也都会走到。不知道各位更加心仪哪一条线路呢？其实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走走停停，让心放松，让心愉悦。我们今天介绍的旅游线路当中啊，您觉得哎这个没有您合适的，也可以欢迎您来联系一下詹小姐，19207622968，就问一下，哎，我们康辉旅行社近期有什么样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呢？因为这个康辉旅行社全国都有连锁啊，是大店了，旅游线路相对来说可能会全一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民政部举行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今日民政部举行2026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季度相关工作安排，部分内容与残疾人密切相关。儿童福利保障方面，加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部署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部署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民政部联合六部门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组织各地在六一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慈善事业促进方面，推进第13届中华慈善奖评选工作，是修订出台了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等文件，对214家全国性慈善组织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进行形式审核和质量监测。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7: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

0: 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5: 常院长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和夏时段，欢迎回来，我是燕子。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吧，画笔买了半年，包装都没有拆，想读的书始终是卡在了序言，想学的曲子永远是前奏的那几个音符，明明是心底真正热爱的事情，却总是一拖再拖，这其实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信号。热爱本该是生活的充电桩啊，是疲惫时回血的小角落。那么倘若呢，但这道闸口也被关上了，人就容易陷入到恶性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有力气做热爱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是看工作做得怎么样，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情。人对一件事情的心动呢，其实是带着时间戳的。20岁呢想学吉他，却迟迟没有行动。30岁呢再抱起琴，手感不同，心境也不同。当初那股滚烫的冲动不会永远的站在原地等你。不少人容易把紧急和重要混为一谈，电话铃声是紧急的，工作群的信息是紧急的，而画画弹琴没人催促，也没有截止日期，于是一次次的被往后推了。紧急的事呢，大多是在回应别人的期待，真正重要的事才是回应自己。还有一道坎儿是完美主义，正是因为太喜欢了，反而不敢轻易的开始，心里总有个声音，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可这份预期呢，让开始变得格外的吃力，

害怕画下的第一笔不够好，担心第一个动作不够舒展，怕直面自己还不够好的那一面。很多人呢会把爱好当成一种奖励，总觉得要先干完应该做的事情才配去做热爱做的事情，但事实上呢，那些让你眼睛发光的事情啊，恰恰是为你补充心理能量的。拖延爱好看似只是把某件事情往后推了推，实则失去的不只是时间，压力呢需要出口，情绪也需要流动。做热爱的事时，那份专注和沉浸就是最好的情绪的调节的方式。可是一旦关上了这个出口，情绪就会在心里慢慢的堆积，慢慢就会身心俱疲，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热爱生活呢，是生活的一个锚点，它是在提醒你和我，除了是别人眼中的同事，别人眼中的家人，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等生活只剩下不得不做的事情，精神世界会日渐荒芜。真正的热爱呢，能够带动能量正向的流动，即便投入其中时身体感到劳累，内心依旧会充盈，仿佛消耗掉的精力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我们的身上。想看书就翻几页吧，想拍照就出门走一走，想写字就动笔写几段。热爱它不是 KPI， 它是帮你对抗疲劳的解药。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草，안녕하세요。

今天要下雨啊，这时候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下雨，但周末的时间段能下一小阵儿，所以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今天下午的天天西游记呢，来跟大家讲讲啊，就是可能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口头禅，改天吧，下次吧，以后吧。今天想说的是，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吧。可以试着慢慢的找回被搁置的热爱，试着把这个等有空啊换成了先走五分钟吧，不必等一个完整的不受打扰的时段，想画画就拿起笔画五分钟，想阅读就翻几页书，五分钟之后呢想停就坦然停下。可大多数的时候呢，只要跨出第一步啊，就会愿意继续的往下走。最难的从来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敢于开始，把完成主义换成完成主义。我们允许自己画的笨拙，允许自己唱歌跑调，热爱的意义在于做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先完成再完美，过程本身就是奖励。把爱好写进日程表，在日历标记专属的时刻，比如说周三周五的晚上是读书的时间，周六上午呢是画画时间，写进日程里，尽量的不去改动了。优先级呢是用行动排出来的，降低行动的门槛，把想读的书放在枕边，把吉他架放在触手可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把画材摊开在书桌上，不要让找东西成为开始前的障碍。周围的环境呢会悄悄地影响你的行动力。奔波是生活的常态，但别让拖延耗尽你的热爱。想去做的事情现在就动身吧，别等来日，别等有空，去和那个热爱生活的自己久别重逢。

0: 棒吧，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大家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你的一个终极目标其实就是希望去打破人机交互的一个恐怖谷，让 AI 能够真的像人一样去说话。用这么一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方式来做音频合成的话呢，我们就是抢跑在很多的一些大厂前面将近一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他们不是从一些什么海外大厂出来的呀，或者说是由硅谷培养出来的，而是他们就是来自我们广东的这片土地土生土长出来的。我们都是就在大家这么一个质疑下，用这么一个无辐射心态把这个事儿给做成了。这是我们现在广东创业者特有的一个韧性。未来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就是像我们团队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再结合一台电脑，然后就有能力去挑战全球的这么一个顶尖的对手。大湾区的创新生态能让一个极客以最快速度推出全球级的这么一个产品，我也希望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 AI 产业中。

立秋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啊，8月7号开始，三伏未出，8月14号，我们今天的时间段啊，正式进入到了末伏啊。有的人就会说啊，这个贴秋膘、抢喝秋天第一杯奶茶、跟风，还有这个末伏晒背等养生的话题。那么专业的医生呢，给了明确的建议啊，末伏养生呢，重在护脾阳，避湿寒，而非追风感湿毛。贴秋膘呢，是源于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人们因为苦夏消瘦，需要在立秋之后呢吃肉以储备能量过冬。然后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久坐，我们少动，还有熬夜贪凉，日常饮食当中的脂肪糖分本来就超标了，很多人是处于脂肪肝或者是代谢紊乱的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此时如果再盲目的进食这个肥甘厚味，等于给本来就我们比较虚弱的脾胃呢雪上加霜了，极易引发腹胀、便秘等消化不良的症状。至于近年流行的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专业医生也说到了，这个末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外浮的，脾胃功能上弱，此时一杯加冰加糖的奶茶下肚，不但会导致这个寒湿内生，更损以及这个损伤脾阳，许多患者的这个消化问题呢，正是源自于此。而这个末伏呢，晒背风潮也需要警惕啊。医生提醒了，正午暴晒呢，非但不能驱寒，反而容易导致中暑和这个晒伤。那么相关的科室呢，就收治过因为晒背出现的大面积过敏以及晒伤的患者啊。而至于这个艾灸养生呢，也绝非人人适宜。比如说这个阴虚火旺者，过量的这个艾灸呢，无异于是火上浇油。末伏时节饮食应该以这个清补为主。那么中医呢讲这个秋季属金啊，对应我们的这个脾脏，肺气过旺呢易克伐肝木，因此呢饮食需要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主动的减少辛辣刺激，那么适当的多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一类的这个酸味的果蔬，以敛肺养肝。针对秋燥伤肺的特点呢，日常可以搭配比如说银耳啊、雪梨啊，还有这个蜂蜜等滋阴润燥的东西啊，既护肺又不伤脾肺。那同时有的朋友说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茶饮啊、药膳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个啊，桑叶、菊花茶，取桑叶、菊花9克，放入养生壶当中煮沸，煎煮10到15分钟之后呢，代茶饮，具有这个疏散风热、清肺润燥的功效，可以缓解秋暑带来的这个头痛啊、咽痛啊、口渴啊、咳嗽等症状。那多喝多说一个吧，煲汤的青橄榄、麦冬排骨汤，取青橄榄10克。麦冬10克，排骨半斤，生姜3片，将这个排骨洗净切块，焯水之后呢，跟青橄榄啊、麦冬、生姜片一起放入砂锅当中。那么青橄榄，如果你想入味的话，可以拍一下啊。那么加适量的清水，慢炖1个小时，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它这个汤呢是具有清咽利喉、清肺解毒的功效，可以缓解咱们的咽喉干痛啊、异物感、换季干咳等症状。好啦。进入到立秋时节，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当代其实现在不需要再说抢喝秋季的第一杯奶茶了，也不要再去这个末伏晒背了。末伏晒背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时间，不要晒伤了啊。贴秋膘这个绝大多数的可能就不太需要，因为现在大家也不缺这个营养了，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赶风去追这样的一个时髦啊。啊，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做一个调整，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啦，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那么，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日起我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高温逐步缓解。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市迎来大范围退烧雨，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33摄氏度，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中国电信河源分公司大楼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全要素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高层火灾处置、多队协同作战综合能力，筑牢城市消防安全防护屏障。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至6月，广东水环境、空气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共查办各类生态环境违法案件2800多宗。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5: 7月28日11时16分，
4: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 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超载车。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6: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

0: 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六点新闻快跑。广东多地13日白天到14日早晨遭遇强降雨，全省共有283个镇街出现暴雨、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局预计，14日到15日。全省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16日雷雨明显减弱，最高气温升高。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广东雷雨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引发的灾害。8月14日至18日，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喀交会，广东共组织304家企业参展参会，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代表来喀开展经贸交流，产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总展是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集体上涨，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0.01%，深证成指涨0.45%，创业板指涨1.12%。北证50跌0.94%，科创50指数持平，全市场成交额21566亿元，较上日缩量4114亿元，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CPO、元件、光纤概念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电力、乳业、白酒、零售板块跌幅居前。各位听众，下个正点17点我们再会。
6: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7: 7月28日11时16分，
6: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 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与人交往相处，你错我对，我错你对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彼此要互相宽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伤和气，友谊长存。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霸王龙牙齿化石。
11: 2006年，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东源县发掘出了一枚霸王龙类牙齿，它呈乳白色，牙齿齿尖、齿根其大部分边缘锯齿都已经缺失，牙齿保存部分稍弯曲，长度约7.6厘米，它的实际长度据专家推测有10厘米以上。据专家鉴定，这是晚白垩式霸王龙类牙齿。恐龙一般都是同齿形，牙齿的形状全都一个样，只是大小略有不同。这种牙齿有缺点，功能不够齐全，在撕咬、切割或压碎食物方面很管用，但却不能咀嚼食物，所以它们吃东西是囫囵吞枣式的吃法。霸王龙是暴龙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体长约11.5至14.7米，平均体重约9吨，头部长度最大约1.55米，咬合力一般在9万牛顿至12万牛顿，是体型最为粗壮的食肉恐龙。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事君必忠敬，事亲必尽孝，事宗先必不失，循祖

0: 目切不废，居官必廉慎，宗族必和睦，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5: 梦想金话筒，
6: 梦想金话筒，
7: 梦想
8: 梦想
9: 梦想金话筒。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追风时》。江豚，万物勾引一江水，一江水养育两岸人，也哺育着江水中的万千生命。晚晴大放，江波晒景，河豚跳波，露黑团，不见首尾。这便是长江江豚。对于长江江豚的记载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诗词中，比如韩愈在《岳阳楼》看见壁写下：江豚时出戏，金波忽荡漾。江豚抵风习武的行为在古人的眼里充满着神秘的江湖色彩。五代十国时期，时任功德判官的毛公敌观察总结长江江豚在大风降雨时的活跃追风行为，并写下江豚时出戏，金波忽荡漾。江豚顶风起舞的行为在古人的眼里充满着神秘的江湖色彩。五代十国时期，时任功德判官的毛公敌观察总结长江江豚在大风驾驭时的活跃追风行为，并写下豚江小位移，受追风使是汤波太守一言，给长江江豚这一神秘的江湖客赋予了公务员的身份。从此江湖中多了一寻追风使。
1: 大家好，我是梦想计划筒小主播刘子彤，今天我带来的是我心中的中国。妈妈说中国很大很大，大到能装下56个江。我说中国很小很小，小到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听过黄河的涛声，那是爷爷的故事里奔腾的浪花。我见过长江的山野，那是奶奶的童谣里拂过的彩霞。外婆叫我包饺子，把幸福捏进月牙里。外公叫我写书法，把正直写进撇捺里。春天我去看油菜花，黄澄澄的向祖国妈妈铺了一地阳光。秋天我去摘红苹果，甜滋滋的向祖国妈妈给的糖。我在课本里认识了

0: 袁隆平，钟南山，他不像星星把月空悄悄照亮。我是一棵小小的苗，长在中国的土地上，阳光给我温暖，雨露给我滋养，等我长大了也要长成一棵树，为这片土地撑起一片金梁。
1: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赖诗泽，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冰雪铸英魂》。长津湖的雪整整下了一夜，它密密麻麻落在战士们单薄的棉衣上，覆盖在他们皲裂渗血的手背上。冰雪早已将他们冻成一尊尊沉默的冰雕，可他们的指尖依旧死死扣着枪柄，枪口始终朝着敌人来犯的方向，从未偏移分毫。有人在他们冻硬的口袋里摸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字迹歪歪扭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滚烫的期盼：娘，等我回家。可他再也回不去了，冰雪冻僵了他的身躯，却冻不住他眼底对家的思念。他们中有十几岁的少年，本该在学堂读书，有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刚刚成年，正该去奔赴热爱，可他们毅然穿上军装，扛起钢枪，把最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冰封的长津湖畔。他们不是不怕冷，可他们身后守护的是家国，是万千孩子和母亲，是无数同胞的期盼。这份信仰足以抵御所有严寒，足以让他们愿意用生命守护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听，风雪在呼啸，那是他们无声的呐喊；看，冰雪在闪耀，那是他们不朽的信仰。他们被冻成了冰雕，可他们的灵魂从未冷却，他们的身躯虽然僵硬，可他们的意志永远滚烫。它不是冰冷的雕塑，那是一群年轻人用生命书写的忠诚。那不是寂静的雪地，那是无数英雄用热血铸成的丰碑。他们是谁？是母亲的儿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更是为了山河无恙甘愿以身许国的中国军人。岁月会流逝，冰雪会消融，可他们的名字却永远刻在祖国的山河上，也永远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用生命赴使命，便是长津湖永不褪色的脊梁。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太平盛世，我们将会替他们守护到底。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江一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瞻娘射哨所。有一个哨所，你可曾听说？它的名字叫瞻娘射。哨所里有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在这里站岗巡逻。这里的山很高，高得连雄鹰也难以飞越。这里的雪很大，终年看不到一点绿色。这里的雷很响，响得山崩地裂，当雷声响起， 战士们赶紧切断电源，防止触电。这里的风很猛，站岗的时候需要用一条很粗的绳索，一头系在身上，另一头连接在哨所，这就是瞻娘射哨所。过了冰封期是战士们最开心的时候，他们围坐在一起，唱着那首最爱的歌《祖国不会忘记》。他们还把黄豆装在罐头盒里，再把罐头盒捂进被窝里，眼巴巴地期待着。黄豆发芽了，长出了两片嫩绿的叶子。战士们看到这小小的生命，咧着嘴笑了。绿色给生命进吃，带来了春的气息。春的气息让小小的哨所充满了欢乐。2007年初春，大雪突降瞻娘社，瞬间七名战士全部变成了到300米厚的深谷。面对险情，班长果断决定自己和卫生员留下救护重伤员。瞻娘社哨所哨兵遭遇雪崩的消息震惊了各级领导，团里迅速做出反应，派出搜救小组全力搜救。时针每动一下，各级首长和搜救队员的心就跟着揪一下。整整6天6夜，搜救队员终于找到了3名战友，但是他们已化作了雪山上圣洁的冰雕。有一个哨所名字叫瞻娘社，他们的意思是极地上的哨所。哨所里有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在这里站岗巡逻。他们最爱说的话是祖国知道我，他们最爱唱的歌是祖国不会忘记。这就是瞻娘社的哨兵，这就是中国军人的魂魄。
3: 黄经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秋敛，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先为。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7点新闻快跑。今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于8月15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活动安排包括开幕式、政策解读、成果发布、发布倡议、经验交流、成果展示等。各地区参照国家层面活动方式，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今天是18日，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喀交会，广东共组织304家企业参展参会，邀请60余名港澳企业家代表来喀开展经贸交流，产业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总展示面积超1000平方米，规模创历年之最。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蜀西荡》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上海海关发布统计数据，7月份上海进出口额达4475.7亿元，同比增长12.6%，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记者从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获悉，7月1日以来，福州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属运客流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同比增长45%。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快跑到此结束，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5: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

0: 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贵南粤行动计划，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河源政务服务惠企利民，城市品质提档升级。和平物流护航猕猴桃出山，百万件鲜果畅销全国。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9月1日起实施。以下是详细内容。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关系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

0: 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今年至今，广东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我省在今年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的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人才底座，充分体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本台编辑报道。前天，市政数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直面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现场倾听诉求，答疑释惑，急接急办，提速度，就近好办，增温度。近年来，市政数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供给，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远、跑腿多等实际难题，不断推深做实，便民利企改革，让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在2024年动员线试点、2025年全面铺开的基础上，今年市政数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进一门、集中办，取消了19个职能部门单独设立的政务服务场所。市县镇各级政务服务事项按照应尽尽进原则进驻大厅，同时将科技、工信等101项政策申报事项纳入大厅受理，改变企业申领扶持政策多头跑部门的现状，通过权限下沉、流程再造、基层服务承载力持续增强，越来越多业务实现镇村就近办理。河源市政数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元：
1: 政协里能办的事，从平均118项增加到了395项，村居里从56项增加到95项，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在镇村本地办，越来越少的事项需要群众专门往县城里跑。市县的直办件从去年的590项增加到今年的760项，市一级社企审批事项738项里头有381项一天就能办结，税务、公积金、医保有394项的常办业务实现了全市通办。
0: 城市品质提升连着民生福祉，为全力打造有厚度、有风度、有温度的品质河源，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立足党建引领，规范执法，精细管理，柔性服务，深挖城市建设多元内涵，聚力市容提品质，常态化开展市容环境整治、重点整治违建、市容六乱、餐饮油烟污染等突出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绿美河源建设，市区建成公园103个，成功迈入百园之城，不断夯实市政保障，持续升级公共服务效能。河源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彪平：
2: 下一步啊，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啊，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是呢，加快搭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呢一网统管；二是补齐环卫、燃气、园林等基础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执法效能提升，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四是呢精准破解民生难题，持续呢提升城市里级品质，助力河源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刘立维报道。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今年，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已全面转入项目建设期，多个项目同时开工，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其中，今年初动工建设的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1期部分厂房已完工交付，整体工程将于9月底建成。在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园区内所有厂房、宿舍楼均已完成封顶，多栋主体建筑外墙披灰刷漆工作也已完工。趁着晴好天气，多台机械设备正在平整厂区路面，工人们也正有序进行室内装修施工。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人： 刘金波。
3: 我们这个

0: 这个深河机械模具城项目呢，是分两期建设。我们首期现在建设的建设内容主要有七栋建筑物，主要是有六栋厂房，包括还有一栋宿舍。那么现在我们八月上旬呢，先要交付两栋给企业进行产线布置的。
1: 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00亩，总投资约2.48亿元，分两期建设。正在施工的一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5栋标准厂房、1栋研发厂房、1栋宿舍楼等，总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一期整体完工度达到70%以上，部分厂房8月上旬交付，整体工程将于9月底完工。河源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和平县猕猴桃陆续成熟，进入集中上市季。针对猕猴桃鲜果运输损耗大、外销渠道窄、农户发货难等问题，当地物流行业充分发挥季地优势，靠前服务，精准发力，将快递网点延伸至田间地头，以高效、保鲜、便捷的季地服务，助力优质猕猴桃走出大山。今年，和平县预计有100多万件猕猴桃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全国各地。走进下车镇盛奇峰家庭农场，成熟的猕猴桃垂挂在藤蔓上，果农将猕猴桃采摘后运下山，送入打包车间，等待快递企业的车辆集中收运。作为和平县猕猴桃的核心产区之一，下车镇出产的猕猴桃品种优良，口感鲜美，鲜甜多汁，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农产业。但猕猴桃果肉娇嫩，果皮薄，易磕碰变质，对运输时效、包装防护、物流链路有着极高要求。为保障丰收果实顺畅外销，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和平邮政提前谋划，主动对接种植农户，在核心种植产区设立寄收点，提供上门揽收、及时打包、直发、速运服务，省去农户往返奔波的麻烦，实现鲜果采摘即弃、新鲜不隔夜。和平县下车镇盛奇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王祥：
3: 我自己就大概是80亩左右，今年大概是15万斤左右吧，就会到我们果场那边直接收货。每天都会来帮我们打包啊，帮我们修建啊，方便很多，真的方便很多。因为以前我们是3、4点钟要全部打好包，全部要送到下面那个修制点去，现在我们就打好包堆在那里，把那个单对好以后，他们自己会搞了，就不用我们永富去把这后续的装箱啊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用管了。
1: 除物流基地保障外，和平邮政还充分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资源优势，深度融入本地猕猴桃特色产业发展。在做好基础基地服务的同时，依托线上电商平台、各类助农展销渠道，持续拓展猕猴桃销售路径，全方位助力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中国邮政和平分公司市场部经理钟日先：
4: 这个因为邮政哈，是拥有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邮政呢一是可以为果农提供鲜果寄递服务，我们在果园片区呢临时设置收寄点，可以落地那个地头直发快递。而且还为果农提供那个专属的一个寄递优惠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邮政呢为果农啊提供那个电商助力，提供我们邮政一个邮乐网、极速鲜和那个助农直播等这些渠道，为我们和平下沉猕猴桃这个品牌助力。
1: 据悉，今年和平县预计有100多万件猕猴桃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同时各寄递企业在产区内还布设多处揽收点位，调配充足人力与运输车辆，进一步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助力猕猴桃销售走上快车道。河源台记者李莎 邹俊清、曾敏报道。时下走进

广东河源市紫金县水墩镇，连片茶垄顺着山势铺展，老树新芽吐绿，村民穿梭垄间管户采收，山峰过处茶香裹着草木青荆蔓翼，茶园里一派夏秋生长的盎然景象。近年来，紫金县水墩镇立足山地生态资源禀赋，将茶产业作为镇域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推动茶叶种植从零散粗放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据了解，目前水墩镇茶叶种植面积也超过1200亩，种植户32户，年产量4万余斤，年产值达411.8万元，初步形成以茶兴业、以茶富民的良好格局。水墩镇积极引入龙头企业，雅布村翠轩茶叶建成连片茶园200亩，年均收购村民茶青1万斤，带动农户增收20余万元，并组建富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保障物资供应，开展技术培训。自2019年发展茶叶以来，雅布村带动20余户村民参与，村集体茶园从20亩扩至300多亩，水墩镇累计培育5家种植示范大户，产业基础日益坚实。为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水墩镇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行统一技术、统一鲜叶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运营机制，结为周边100余户村民免费提供茶苗、管户服务，并兜底收购茶青，有效降低农户风险。该镇还深挖茶园用工潜力，雅布村翠轩基地日均吸纳60余名村民务工，包吃接送，日收入达150元，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通过镇企联动搭平台，优服务保岗位，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就业，顾家增收一举多得。此外，水墩镇坚持精工提质，推广绿色生态种植，组织茶企骨干参加县级以上培训50余人次，培养茶艺师、评茶师7人，其中国家级1人。依托紫金禅茶区域公共品牌，水墩镇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组织茶企赴广州、深圳参展，对接经销商50余家，达成意向订单200余万元，同时搭建抖音直播、微信商城等线上渠道，提升品牌竞争力。在茶旅融合上，该镇引进农业加农旅项目3个，2023年以来投入70万元新建3个茶园，新增种植面积300余亩，并宣传推介国家级古村落群峰村。据介绍，下一步水墩镇将整合农业、生态、客家文化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把群峰村建成研学旅行特色村，助力茶产业与文旅深度协同发展。本台报道。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悉，今年前7个月，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97万元，同比增长13.62倍。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一线市场主体，充分激活创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民生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创业担保贷款是稳就业、促创业、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和有力金融支撑。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把项政策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

微信小程序反映相关线索。昨晚玫瑰书香书润匠心主题朗诵会在市总工会举行，活动在节目党的礼赞加党旗飘扬的方向诵读伴舞中拉开帷幕，最后红旗曲回答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等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者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将赤诚家国情怀融入铿锵诵读之中，生动传递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本次诵读会由市总工会、河源农商银行、市作协联合主办，旨在把阅读推广与职工文化建设相结合，以诵读为载体，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在全市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13日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从2026年9月1日起，广东对我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后，广东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5.4元。二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300元，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1.9元。三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040元，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0.2元。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在广州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上半年广东省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截至目前，广东533条地级市和41条县级市黑臭水体全部消除，县域黑臭水体基本消除。今天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近期高温恰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中，河源市田径队表现优异，捷报频传。前天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撑杆跳高项目中，河源市运动员凭借出色的竞技状态和稳定的临场发挥，斩获一金一银一铜，为代表团赢得了荣誉。男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河源选手薛瑞健发挥出色，夺得金牌。女子甲组方面，苏家山奋勇拼搏，摘得银牌。女子丙组选手郭琪同样表现不俗，收获铜牌。三位获奖运动员均来自龙川县。本届省运会，河源市田径队共选派16名运动员参赛，参与多个项目的角逐，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全队士气。期待河源运动健儿在后续赛程中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在省运会赛场上再创佳绩。最后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

0: 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畅廉洁，树新风。新风
0: 七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0: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9: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8: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0: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9: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7: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2: 穿上这身衣服，
23: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2: 进发了啦！
24: 这回出去挣了钱。
2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5: 很快就回去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26: 嗯，你也是。
2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7: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0: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4: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

0: 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8: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 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5: 争取刹那间
4: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

0: 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夜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羿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4: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人行礼是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作为被问路人，当为贤者，不必计较问路人的礼节礼貌。而作为问路人，如果不注意礼节礼貌，则可能要付出多走几十里路的代价。路在嘴上，还是有礼在先，后在问路为好。推而广之，待人接物都要注重礼节礼貌，做一个文明人。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 河源电台。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暗战河源城。
3: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解放军进驻河源城之前，城虽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之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城中频繁活动，一直打击着国民党的政权。此起彼伏的学潮分散了当局精力，共产党的传单出现在国民党河源县长的办公桌上、戒严中的街头巷尾商铺中。送达葛先才手中的劝降信虽未成功，却加速动摇了风雨飘摇中1960的军心。有人夜杀上司后投奔共产党，东二支主力团还没到达河源城外，1960的河源城防图已经被盗出。种种暗潮涌动，让精锐之师的国民党1960在国民党大厦江青的大势下已是强弩之末。河源重地，国军

0: 派重兵把守。河源是九连地区最后一个解放的县城，河源城位于东江和新丰江交汇处，三面环水，地势险要，上扼老龙、新梅、粤东要冲，下通惠州、广州，为东路交通必经之地及东江流域之中心点。民国十二年，粤军陈炯明部林虎派出重兵，即设总部于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都派有重兵把守。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将109军调往惠州，军部首先行动，下辖李宏达的153师、温淑梅的154师、葛先才师及育英奇师。196师葛先才部由广州开赴惠阳，从5月4号起日夜水陆兼程东上，而后驻扎河源县城。师部设在上城黎乌，下属3个团，分布在上城赖家祠，也就是在县前街，上城西门陈屋，也就是现在的上城小学背后，以及下城关帝庙，也就是现在的下角小学。街道设置了铁栅栏，依东江和新丰江构筑了碉堡和作战工事，师部还组建了政工队。九连地区各县城虚镇先后解放后，紫金、五华、龙川、连平、和平、新丰等县的地主乡绅、地方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逃往河源县城。除了196师，地方上还驻有以县长黄希同为司令的河源剿匪司令部，李少福为总指挥的城防总指挥部，下属自卫队100多人，还有茶城自卫队60多人、县警中队60多人、刑警50人。在通信方面，河源城已经十分完备，县城设有邮政局，各乡镇设有代办处，电报局设于县城，各乡镇电话于民国18、19年间就铺设繁城线路。电话局设在北门城楼上，这个电话局便被本地进步青年利用关系发展成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经常窃听到电话内容。掀起红色革命学潮，解放前河源涌动着暗流。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河源城的学潮其实一直没有间断过。河源三江中学校长黄宪章曾感叹说，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救国运动、罢课游行视为常事，集会结社多于常轨。民国23年左右，三江中学中三学生黄静怡辱骂师长鼓动学潮，被记大过2次。此外，学生干事会迭次召集非法会议，应予以警告。对此事，作为校长的黄宪章自然是以安定的秩序为第一要务，对学潮深恶痛绝。他又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学生当中进行革命宣传，于是学校风潮迭起，赶校长逐教员，非其朋者除而去之。当局意在北伐，似利用学生煽动民众也，故每遇学潮则加袒护，导致学生气焰虽不可一世，如不羁之马，犯驾奔口，莫从控欲。校长怕学生，教员怕学生，社会人士怕学生，而政府当局无不怕学生。等到当局有所醒悟后，已是积重难返，泛滥不可收拾。但学生并不怎么看，他们要改天换地，要建设一个理想的中国。曾在甲工闹过轰轰烈烈学潮的阮孝先认为，学生搞社会改造，首先应该改造学校。他说，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1945年下学期，抗战胜利之后没多久，曾在新四军工作的李建华来到河源县立中学任教。1946年，后东特委派钟应时、钟雄亚也到河中任教。按当年的学生马明的说法，他们公开身份是教师，其实是来拨火的。抗战胜利后，河中曾2度上演《野玫瑰》四幕话剧， 歌颂国民党特工在抗战中的功绩。李建华到河中后，即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工作，先通过马明在学生会活动组织起60多人的合唱团，演唱《黄河颂》《保卫黄河》《延安颂》《苦命的苗家》《吕梁李赞》《游击队之歌》等革命的、激进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战争和旧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歌曲，还指导学生演唱《夜半歌声》等。同时，李建华在讲堂上给学生们讲冼星海、聂耳的故事，课后向学生推荐和介绍读物，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铁流》《毁灭》《哈姆莱特》等文艺作品。钟雄亚将马明、黎明、刘亮等几个酷爱读书的学生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不公开的读书会，利用马明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之便，把从香港及其他地方寄来的书籍、报刊收集起来，在读书会中传阅。后来读书会的成员扩展到了三江中学的朱义民、毛尚平、河源简易师范等学校的马家、丘陵、王民等。所读的书除了英俄的文艺作品，还有《论联合政府》、列宁的《左派右治病》、刘少奇的《论党》、香港的《华商报》、《政报》等。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让国民党河源当局很不安。1947年6月27号的国民党州务会议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6条，第一条便是关于学生的。其一是人民团体或学校学生向政府有所请示，应呈请主管机关，不得越级请愿，其必须请愿者以十人为限，不得聚众胁迫，违者依刑法规定予以解散。如学生有罢课、游行、示威及其他扰乱公安、阻碍交通、防务公务、损毁公司财物或伤害他人身体者，各地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为有效之制止，其触犯刑法者并送司法机关处理。这些规定对足智多谋的地下党员来说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步学生还是在共产党员的指导下为发展红色革命做了不少有效工作。黎明回忆说，钟雄亚每次找他的时候，他都要把窗帘放下才开始交谈，十分警惕。1948年元旦举行的球赛决赛时，发生了群众围打裁判武达州的事件。国民党控制的《正义日报》刊文批评何中，钟雄亚指示学生们扩大他们的矛盾。1月8号下午1时左右，河源县中学男女学生共60多人包围《正义日报》社，捣毁工厂。《正义日报》便在次日刊登了一则快邮带电，详述此事，进一步对河中进行攻击。河中当局委托钟雄亚发出宣言回敬。当年这场骂战资料及部分档案文件仍收藏在原城区档案馆里。扩大敌人的内部矛盾是我们搞学运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的河中学生黎明在《虎学乾隆元城革命斗争》的回忆中说，他们曾把河中的两个军训教官李杰星、邱学儒之间的矛盾激化。边纵派遣地下工作队，局长一双儿女窃送情报。1949年初，黎明、刘亮、马明相继离开元城，到老龙东江工学学习。边纵保卫科在东江工学要找一个能驻元城搞情报工作的人，马明以因演出《白毛女》被分配在东二支工作，又因东江工学要办第二期，要他负责东宫的招生工作，他便介绍了马家。经过短期的训练，马家成为边纵保卫科驻元城武装特派员。要怎样回到家乡元城做情报工作呢？马家和马明商量后决定，一是选择几个堡垒户作为交通站，从东浦、庄田、头塘到城内北门的电话局，再到南门的马屋，形成东西南北中的架势；二是以读书会、遥望、 由读书会会员发展起来的新会员为基础，组织一个情报网络；三是策反国民党阵营人士。回到河源城，马家便在东宋王彪团的王日、刘轩、陈方奇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城内建立了四个交通站，一是南门马屋马明家，二是头塘街黎明家永生元号，三是北门城楼上的电话局，四是城郊庄田孙玉贵家。这四个交通站都在发挥着作用，马明接到庄田送来的宣传品后进行宣传，黎明则坐镇头塘街马草渡收集情报，国民党部队向东必经此渡口，黎明大哥黎少全常常将国民党军渡河人马及装备情况上报。而北门电话局本是国民党的重要部门，但局长马章是马家的伯父，马家还策动了局长的一双儿女，也就是他自己的堂兄妹马庆如和马庆兰，兄妹俩经常窃听电话，一获得重要消息立即由马庆兰送给马家。不久，这地下工作者已经发展到二三十人，尤以马、殷、王三姓最多，其余有黎、陈、邱、孙等姓。因人员多了，经报上级领导批准，同意成立粤赣湘边纵队驻河源城地下工作队。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暗战河源城的上集，感谢您的收听，下集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15:30，敬请关注。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3: 月光光秀才了，
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4: 春雨江春情故天，
2: 和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3: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4: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3: 哎呦，屁的！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
3: 主播大联盟，
1: 大联盟，
3: 陪你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9月5日的星期一，北京时间来到了22点05分， 欢迎继续锁定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速递。由方文山作词，许嵩谱曲演唱制作的《纸上雪》，在2022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艺节目《诗画中国》当中是正式上线了。那这次是许嵩和方文山受邀联手的创作，一曲《纸上雪》用音乐的形式去描绘诗画交融的山和雪景，去演绎对雪衣故人的真挚情感。一起来听中国风，一起品味许嵩，一起来听许嵩发行在同名专辑《纸上雪》当中的最新歌曲《纸上雪》。

第一次爱上伍佰就是因为伍佰独特的嗓音以及独具一格的音乐魅力。那么伍佰自己是怎么样爱上音乐的呢？根据推测或者说根据粉丝的了解哈，是在他高中军乐社的时候，当时他对管乐非常着迷，没想到从此就对音乐沉溺到了不可自拔的一个地步，甚至丢掉课本大玩吉他和组班。 这样的深沉和热爱令人动容哈，但这样的行为不值得模仿。当然对我们这些粉丝来说呢，不读懂伍佰的人生经历哈，就不可能真正的读懂他的歌曲。他在上台北的时候，为了温饱干过小弟业务，拉过保险，摆过地摊。那个时候呢，经常一天身上只有50块钱吃一顿。到后来呢，到乐器行上班， 拜崔可权为师学了蓝调，但是还是穷得苦哈哈。当时为了买一把8000块的电吉他哈，掏光身上仅有的6000块钱，还找别人凑了2000，才拿下了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把职业电吉。但是这股对吉他的过度狂热哈，让伍佰搞丢了乐器行的工作，因为乐器行的上班时间是禁止弹吉他的。 但是这个时间的历练呢，也让伍佰对小人物和弱势群体有敏锐的描绘和关怀，所以呢，写了一首讽刺社会的歌曲，叫《小人国》。我们一起来听。而《小人国》这首歌曲呢，也在致敬 Talking Heads 式的 New Wave 的音乐风格当中，唱出了对阿 Q 精神的一种批判。

0: 欢迎来点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点歌台。
1: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大联盟，这里是音乐点歌台，我是刘彻。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心情，想要送出的祝福，想要表达的情感。那在这里呢，先做个抛砖引玉啊，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七姑娘，你最喜欢的圆游会来自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是我们都认为的周杰伦最甜的一首歌。

0: 此刻，
1: 我在91.1等你。
0: 爱情、
1: 友情、
0: 亲情，
1: 这个季节91.1和你一起努力付出，
0: 见证着这个关于时间与爱情故事的季节。
1: 让我们一天天变得具体绚烂。
0: 爱不间断，91.1快乐进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下首歌呢，来自张靓颖的《滚动》，收录在 EP 感谢当中。这首歌的创作动因呢，是因为张靓颖呢有一位罹患癌症并与病魔斗争多年的粉丝兼好友，希望把这首歌曲创作出来赠予给他，并且分享给所有和病魔斗争的人。来自张靓颖的《滚动》，一起来听。

下首歌曲《王子的新衣》可以说是制作人为萧敬腾多变的唱腔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词里行间呢也充斥着萧敬腾对待音乐的个性态度。《王子的新衣》，当代乐坛的新童话，一起来听。

下首歌刘雨桐的《等风来》，带有着清新自然、淳朴不造作这种本真美好的东西的这样一首歌曲，在中国好歌曲这样最不缺原创的、个性的和精彩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刘雨桐凭借这首如沐春风的《等风来》，给所有听众的心里留下了一抹关于清新的印象。一起来听刘雨桐的《等风来》。

香港出生的歌手能把国语的咬字唱得这么准，我觉得对于所有喜欢泳儿和喜欢后来这首歌的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共同的惊喜。一起来听这个很多人心中的情歌小天后泳儿带来的一首翻唱《后来》。

我比想象中爱你本来是 JS 为 VSHE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但是由于过分喜欢和气质贴合，所以忍不住献唱了这首歌。

下首歌 Hebe 田馥甄单飞之后的经典之作《魔鬼中的天使》，也是作为他第二张个人专辑《My Love》当中的上乘之作。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姚若龙和陈小霞呢，也是合作多次的金牌搭档。严丝合缝的词曲也赋予了 Hebe 田馥甄创造经典的能力。

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守候和陪伴。最后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丝不挂》，作为最后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刘彻，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河源政务服务惠企利民，城市品质提档升级。和平物流护航猕猴桃出山，百万件鲜果畅销全国。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9月1日起实施。以下是详细内容。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关系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今年至今，广东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我省在今年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的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人才底座，充分体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本台编辑报道。前天，市政数局、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直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现场倾听诉求，答疑释惑，即接即办，提速度，就近好办，增温度。近年来，市政数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供给，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远、跑腿多等实际难题，不断推身做实，便民利企改革，让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在2024年动员线试点、2025年全面铺开的基础上，今年市政数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进一门集中办，取消了19个职能部门单独设立的政务服务场所。市县镇各级政务服务事项按照应尽尽尽原则进驻大厅，同时将科技、工信等101项政策申报事项纳入大厅受理，改变企业申领扶持政策多头跑部门的现状，通过权限下沉、流程再造、基层服务承载力持续增强，越来越多业务实现镇村就近办理。河源市政数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元：
5: 政协里能办的事，从平均118项增加到了395项，村居里从56项增加到95项，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在镇村本地办，越来越少的事项需要群众专门往县城里跑。市县的直办件从去年的590项增加到今年的760项，市一级社企审批事项738项里头 有381项一天就能办结，税务、公积金、医保有394项的常办业务实现了全市通办。
4: 城市品质提升连着民生福祉，为全力打造有厚度、有风度、有温度的品质河源，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立足党建引领，规范执法，精细管理，柔性服务，深挖城市建设多元内涵，聚力市容提品质，常态化开展市容环境整治、重点整治违建、市容六乱、餐饮油烟污染等突出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绿美河源建设，市区建成公园103个，成功迈入百园之城，不断夯实市政保障，持续升级公共服务效能。河源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彪平。
6: 下一步啊，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啊，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是呢，加快搭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了一网统管；二是补齐环卫、燃气、园林等基础设施短板；三是推动执法效能提升，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四是呢，精准破解民生难题，持续呢提升城市里级品质，助力河源城市高质量发展。
4: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刘立维报道。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今年河源国家高新区跨江融合发展区已全面转入项目建设期，多个项目同时开工，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其中今年初动工建设的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部分厂房已完工交付，整体工程将于九月底建成。在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园区内所有厂房、宿舍楼均已完成封顶，多栋主体建筑外墙披灰刷漆工作也已完工。趁着晴好天气，多台机械设备正在平整厂区路面，工人们也正有序进行室内装修施工。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刘金波：
7: 我们这个深河机械模具城项目呢，是分两期建设。我们首期现在建设的建设内容主要有七栋建筑物，主要是有六栋厂房，包括还有一栋宿舍。那么现在我们八月上旬呢，先要交付两栋给企业进行产线布置的。
4: 深河机械模具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00亩，总投资约2.48亿元，分两期建设。正在施工的一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五栋标准厂房、一栋研发厂房、一栋宿舍楼等，总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一期整体完工度达到70%以上，部分厂房八月上旬交付，整体工程将于九月底完工。河源台记者王彪、罗西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和平县猕猴桃陆续成熟，进入集中上市季。针对猕猴桃鲜果运输损耗大、外销渠道窄、农户发货难等问题，当地物流行业充分发挥寄递优势，靠前服务，精准发力，将快递网点延伸至田间地头，以高效保鲜便捷的寄递服务助力优质猕猴桃走出大山。今年和平县预计有100多万件猕猴桃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全国各地。走进下车镇盛奇峰家庭农场，成熟的猕猴桃垂挂在藤蔓上，果农将猕猴桃采摘后运下山，送入打包车间，等待快递企业的车辆集中收运。作为和平县猕猴桃的核心产区之一，下车镇出产的猕猴桃品种优良，口感鲜美，鲜甜多汁，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农产业。但猕猴桃果肉娇嫩，果皮薄，易磕碰变质，对运输时效、包装防护、物流链路有着极高要求。为保障丰收果实顺畅外销，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和平邮政提前谋划，主动对接种植农户， 在核心种植产区设立计收点，提供上门揽收、及时打包、

0: 直发速运服务，省去农户往返奔波的麻烦，实现鲜果采摘奇迹，清鲜不隔夜。和平县下车镇盛奇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王祥：
1: 我自己就大概是80亩左右，今年大概是15万斤左右吧，就会到我们果场那边直接收货啊，每天都会来帮我们打包啊，帮我们修建啊，方便很多，真的方便很多。因为以前我们是3、4点钟要全部打好包，全部要送到下面那个修制点去，现在我们就打好包堆在那里，把那个单对好以后，他们自己会搞了，就不用我们永富去把这后续的装箱啊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用管了。
0: 除物流基地保障外，和平邮政还充分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资源优势，深度融入本地猕猴桃特色产业发展。在做好基础基地服务的同时，依托线上电商平台、各类助农展销渠道，持续拓展猕猴桃销售路径，全方位助力农户拓宽销路，稳定增收。中国邮政和平分公司市场部经理钟日先：
2: 这个因为邮政哈，是拥有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邮政呢亦是可以为果农提供鲜果基地服务。我们在果园片区呢临时设置收寄点，可以落地那个地头直发快递，而且可以为果农提供那个专属的一个基地优惠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邮政呢为果农啊提供那个电商助力，提供我们邮政一个邮乐网、极速鲜和那个助农直播等这些渠道，为我们和平下沉猕猴桃这个品牌助力。
0: 据悉，今年和平县预计有100多万件猕猴桃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同时各寄递企业在产区内还不舍多处揽收点位，调配充足人力与运输车辆，进一步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助力猕猴桃销售走上快车道。河源台记者李莎、邹俊清、曾敏报道。时下走进广东河源市紫金县水墩镇，连片茶垄顺着山势铺展，老树新芽吐绿，村民穿梭垄间管户采收，山峰过处茶香裹着草木青荆蔓翼，茶园里一派夏秋生长的盎然景象。近年来，紫金县水墩镇立足山地生态资源禀赋，将茶产业作为镇域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推动茶叶种植从零散粗放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据了解，目前水墩镇茶叶种植面积也超过1200亩，种植户32户，年产量4万余斤，年产值达411.8万元，初步形成以茶兴业、以茶富民的良好格局。水墩镇积极引入龙头企业，雅布村翠轩茶叶建成连片茶园200亩，年均收购村民茶青1万斤，带动农户增收20余万元，并组建富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保障物资供应，开展技术培训。自2019年发展茶叶以来，雅布村带动20余户村民参与，村集体茶园从20亩扩至300多亩。水墩镇累计培育5家种植示范大户，产业基础日益坚实。为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水墩镇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行统一技术、统一鲜叶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运营机制，结为周边100余户村民免费提供茶苗、管户服务，并兜底收购茶青，有效降低农户风险。该镇还深挖茶园用工潜力，雅布村翠轩基地日均吸纳60余名村民务工，包吃接送，日收入达150元，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通过镇企联动搭平台，优服务保岗位， 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就业，顾家增收，一举多得。

此外，水墩镇坚持精工提质，推广绿色生态种植，组织茶企骨干参加县级以上培训50余人次，培养茶艺师、评茶师7人，其中国家级1人。依托紫金禅茶区域公共品牌，水墩镇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组织茶企赴广州、深圳参展，对接经销商50余家，达成意向订单200余万元，同时搭建抖音直播、微信商城等线上渠道，提升品牌竞争力。在茶旅融合上，该镇引进农业加农旅项目3个，2023年以来投入70万元新建3个茶园，新增种植面积300余亩，并宣传推介国家级古村落群峰村。据介绍，下一步水墩镇将整合农业、生态、客家文化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把群峰村建成研学旅行特色村，助力茶产业与文旅深度协同发展。本台报道。记者今日从市人社局获悉，今年前7个月，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97万元，同比增长13.62倍。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一线市场主体，充分激活创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民生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创业担保贷款是稳就业、促创业、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和有力金融支撑。今年以来，市人社局靶向政策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广大群众可通过来电来信方式举报，同时可登录广东110、河源市公安局局长信箱、微信小程序反映相关线索。昨晚玫瑰书香书润匠心主题朗诵会在市总工会举行，活动在节目党的礼赞加党旗飘扬的方向诵读伴舞中拉开帷幕，最后红旗曲、回答、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等节目轮番登台，表演者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将赤诚家国情怀融入铿锵诵读之中，生动传递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姿态。本次诵读会由市总工会、河源农商银行、市作协联合主办，旨在把阅读推广与职工文化建设相结合，以诵读为载体，进一步丰富广大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在全市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13日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从2026年9月1日起，广东对我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后，广东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分为3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1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5.4元。二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300元。

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上半年广东省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截至目前，广东533条地级市和41条县级市黑臭水体全部消除，县域黑臭水体基本消除。今天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近期高温恰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中，河源市田径队表现优异，捷报频传。前天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撑杆跳高项目中，河源市运动员凭借出色的竞技状态和稳定的临场发挥，斩获一金一银一铜，为代表团赢得了荣誉。男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河源选手薛瑞健发挥出色，夺得金牌。女子甲组方面，苏家山奋勇拼搏，摘得银牌。女子丙组选手郭琪同样表现不俗，收获铜牌。三位获奖运动员均来自龙川县。本届省运会，河源市田径队共选派16名运动员参赛，参与多个项目的角逐，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全队士气。期待河源运动健儿在后续赛程中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在省运会赛场上再创佳绩。最后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马上监督机制将持续深化，全流程监督链条不断细化，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焕发蓬勃生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位于广州的一间理发店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店主韦素梅坚持理发只收10元，还获评中国好人。这家被街坊熟悉的小店还是社区反诈威震地，共筑平安防线，用善意守护邻里安康。本台报道，
2: 理发10元，明码标价。韦素梅的小店虽不起眼，却受到街坊的欢迎。3年前，他又发起义剪行动，每个月固定一天免费帮大家剪头发，但前提是要分享一次防骗经历。于是街坊们慕名而来，一边理发一边讲述自己的反诈骗故事。街坊刘女士：
3: 我老公看小说，可能点了一些广告，入了去都是通过那些网络的，收了你钱。我看到，我说为什么被人家支出了几百元的，我说你何时支出去，我不知道。跟着我打电话去，他就网络说是你老公点错的，咁他会退回。
2: 阿梅说，平时经常会听到客人讲述被诈骗经历，干脆就将小店变成反诈宣传站。这里没有精致装修或办卡推销，而是贴满角落的反诈宣传小纸条，帮助街坊们在剪发之余学习反诈知识。理发店店主韦素梅：
4: 有好多人来这里讲到，这里又呃，那里又呃，但是呢，这个都是一个人的贪字。
2: 门店一开，阿梅的理发店便客流不断，老主顾登门不必多言，想要的发型、是否修面，阿梅早已了然于心。这份懂得是她与街坊邻里之间独有的默契。一家小店成为社区和谐的微小缩影，传递着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理发店店主韦素梅：
4: 价格低那么低，就是给那些比较需要的人群里面去享用。我也是跟老人合得来，大家聊得来，好多街坊都很好的，他们都很关心我的，比我家里还亲呢。
1: 新闻浏览。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疾病严重程度未发生变化。水利部昨天介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

郭纯宇与帆，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走猪有杆秤，
4: 手中有杆秤；
3: 吸猪有规范，
4: 心中有规范；
3: 廉洁除政，
4: 廉洁从政；
3: 内外兼修，
4: 内外兼修；
3: 人生要精彩，
4: 人生要精彩；
3: 为官须戒贪，
4: 为官须戒贪；
3: 倡廉洁，树新风；
4: 倡廉洁，树新风。新风
5: 汽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行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8: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

0: 是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实际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月干谷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县均铺有10条10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